叮铃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也就是昨天晚上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网友反映广西广东多地都有震感。5月18日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那这两次的5.2级地震几乎是同一个位置，所以除了广西网友上报了震感之外，也有不少广东的网友反馈了震感情况。目前华为手机、小米手机都已经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大家打开预警开关就可以，也可以在微信搜小程序中国地震台网，先关注再根据提示完成设置就可以，能够提前知道一些预警的详情。那也有专家初步研究，说是震源机制结果显示，这一次的地震是逆冲型的破裂。这次地震是位于桂东北地区，距离河池宜山断裂约23公里。该断裂带展布于桂中凹陷北部，属于桂中凹陷与桂北隆起的分界线，由一系列的逆冲断层组成，沿走向可以分为河池、宜山、柳城、英山四个构造段。那这个区域是以中等地震活动为主，总体表现为强度弱、频度低的特点。除去本次的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地震有8次，时间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的10月12日，广西北流的5.2级地震。那这一次的地震是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是16公里。这个地震造成了广西柳州市中心的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都有震感。根据历史的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结果，初步判断这一次的地震是前震、主震、余震型，还有地沉、余沉衰减基本正常。据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都会密切地跟踪此次地震的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可以关注到的一点是，广西柳州部分地区出现了塌陷坑，专家说是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已经发现了有3处塌陷的点位。像太阳村镇当地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村内的一处池塘就出现了塌陷深坑，水域积水快速消退，塌陷的洞口呈规整的圆形。受地震活动影响，引发地下的岩溶空洞顶板土体失稳垮落，进而就会诱发本次地面塌陷次生地质的灾害。此次出现的塌陷坑是圆形、椭圆形，形态规整，与岩溶塌陷典型地质的特征是高度吻合的。据悉，目前当地已经紧急地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和实时的动态监测，紧盯塌陷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地质专家特别提醒，太阳村镇的岩溶地质脆弱，在地震、强降雨等外力作用下，极易诱发地面塌陷等地质险情。周边的群众以及属地部门还是需要提高防范意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与常态化监测，筑牢地质灾害的安全防线。夜到黑，我想着你，没有人陪，我想着你，每天我都是如此。有那一刻，在5月17日至18日，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92.6毫米。截至目前，灾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灾情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武警、公安、应急消防、交通、电力、通讯等部门赶
赶赴现场，紧急转移了群众287人。目前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讯抢救、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的开展。中央气象台18日上午升级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大到暴雨区域将会蔓延上千公里，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在华北一些地方，降雨也是打破了当地五月中旬的单日降水量记录，五月的单日降水量记录，并刷新了最早的暴雨日记录。雨带呈现出了西南至东北走向，从广西、贵州到黑龙江长达上千公里。湖南慈利、石门、贵州凯里、麻江6小时雨量超过了50毫米，而湖北多地遭遇了破纪录的强降雨。那有人就说，为什么这一次的降雨贯穿南北还如此的强呢？主要是与五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式配置有关。有些天就最近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着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气一路北上，这三条水气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了十分充沛的水气，水气条件堪比盛夏，而且波及范围广，同时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就会导致累计的雨量大。那今天夜间至后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还会持续，主雨带将会继续东移南压，像山东的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心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还是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会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一些地方短时雨量较大，可能会引发积涝，还是需要特别的警惕。像地下车库、地下人行道、地下商场、地铁、下凹式的立交桥、行人涉水要警惕一些井盖的陷阱，远离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地坑等。如果说已被卷入到洪水当中，尽量抓住固体物或者是木板等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尤其是一些下坡的陷阱，要注意台阶，防止摔倒。可以用长柄的雨伞在雨中、在水中探路。5月21至23日以及24至26日仍会有两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频繁的强降雨下，还是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还是希望很多灾区的群众都能够平安啊，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人民无伤。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2: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豆包和医生啊。在过去一年，有很多的相似场景在全国各地的诊室里上演，患者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先掏出手机对着屏幕上的 AI 诊断结论一字一句的跟着医生念，念完之后啊，眼里还带着三分求知七分审视，大夫啊，豆包说我这可能是间质性的肺炎，你觉得他说的对吗？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这位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主治医生就得被迫向患者开启自证模式，然后去解释 AI 哪里说的不对，为什么不能按 AI 那个处方来买药啊。而患者坐在对面，眉头就会紧皱，表情里写满一句话，你怎么证明你自己说的就是比 AI 比豆包说的对呢？医生也是没招了啊。有一些医生就发出了哀嚎，说急需要建立豆包医院，否则很多患者将会无法按照豆包的诊疗思路获得诊断和治疗。

后两个星期 AI 看到的是症状描述，给出的是概率最高的匹配结果，但医生看到的是这个人他的气色、说话时喘不喘、胸部摁下去有没有压痛。同一组症状 AI 可能给出的是支气管炎，但医生摸了一圈怀疑是心衰，建议进一步检查。两个答案摆在患者面前，患者不知道该信谁，但 AI 的那份写的详详细细，还贴心的附上了参考文献。所以说现在医生和豆包对线就好像成了家常便饭。为了打败 AI， 医生还得搬出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知识储备，同时还得具备可读性和专业性。毕竟豆包每次回复的都是头头是道啊，被逼无奈的医生所以就会哀嚎着说，要不建一个豆包医院吧。不过站在患者的角度来想啊，用 AI 看病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有些医院啊挂号还是挺长时间的排队。还有就是就算是挂上号了，进门坐下还没两三分钟呢就结束了，走出诊室的时候啊还似懂非懂，有些人医生给你讲完了你可能转头就忘了，也听不懂是啥意思。但是豆包就不一样了，你想问他几遍你就问几遍，半夜三更了豆包也能回复你。所以患者有多种 AI 的打开方式，比如说在去医院之前先把自己的症状捋一遍给 AI 听，让他去帮忙整理一份就诊的小抄，条条的去列好，这样进了诊室之后咱们就直接念，以免当时因为心情很紧张啊，看到医生就紧张就忘了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或者是漏掉关键的信息。还有一个 AI 比较方便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 B 超检查或者是血常规的检查，拿到了检查报告，满页可能会有一些英文的缩写，还有一些箭头，指上指下指左指右，咱们也不知所措，你可以拍照发给 AI 让它一条一条的解释。还有就比如用 AI 当骰子让豆包来判断严不严重，豆包说没大问题那咱就往后排，豆包说要尽快那咱们挂号看病就要想办法加急，三甲医院的号那么难挂总得先确认一下有没有白跑啊。其实有专业的外科主任医生他说，其实他不太抗拒患者使用 AI 看病，相比于接触一个对自己病史不了解的患者，医生会更加喜欢有备而来的患者。所以有时候我们带着豆包整理好的小抄来看病，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省事儿的。但是啊，患者备的课和医生的诊断对不上号的话，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在了很多医院的面试题库里面，就是有些想要考医生的就会有这个面试题，如果患者拿着 DeepSeek 的诊疗建议质疑医生的方案，你会怎么处理呢？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经变成了职场的考题了，也说明它已经从偶发的门诊插曲变成了每一个医生都要面对的必答题。对于医生来说，豆包们常常是麻烦制造者，他们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和 AI 的结论掰扯。但患者不这么想，与其在诊室里和医生大眼瞪小眼，不如在家里先把自己搞明白。但问题是 AI 真的搞得明白吗？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他们本质上就是语言模型，它不是医疗系统。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把海量的文本，像医学教材、临床指南、病例报告、学术论文、药品说明书、医患问答，全部投喂给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让它反复的学习一个任务。在给定的一段话之后，最可能出现的下一个词是什么？你学了足够多之后，面对你输入的症状描述，它就能够生成一段看起来专业、逻辑通顺、术语准确的回答。这套机制有一个比较强悍的优势，那就是海量的知识及时调用和跨领域的交叉匹配。你输入了一组症状，它几秒之内就会扫描数一条医学文献，找到高度匹配的疾病模式。那这个能力是我们人类，也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医生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的，因为我们的人的脑子是装载不了这么大的知识量，也不可能同时处理这么多变量。
有一个案例啊，这几年也是学术圈被反复提及的，就是美国的一位母亲，她4岁的儿子反复出现慢性疼痛，像走路不稳，还有睡眠障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始终没有医生能够说清楚是什么问题。

带着孩子跑了整整三年，看了17位不同科室的医生，都是无功而返。走投无路之下，这位母亲花了一整夜，把所有的病历和检查报告逐字敲进了 ChatGPT。AI 在几秒钟内就给出了一个诊断，叫做脊髓栓系统综合征。他带着这个诊断找到了神经外科医生，对方看了一眼 MRR， 就确定了 AI 是对的，孩子随后接受了手术，正在康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每一个医生都只会解决自己领域内的问题，很少人能够把所有的线索拼在一起，而 AI 就可以实现跨科室的整合信息。像在罕见病、复杂病、多病共存的老年患者身上， AI 的价值还是尤其大的。而且 AI 还不需要睡觉，全球临床指南更新后的5分内，理论上它就能够完成自我进化。而人类医生上一次通读最新指南是什么时候，可能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之前就有医生发帖说，病人举着 DeepSeek 质疑我的治疗方案，气得我又查了一遍指南，才发现指南确实更新了啊。医学知识在持续的迭代，医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但 AI 不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在考试这件事情上， AI 更是学霸中的战神啊。在23年初， ChatGPT 就通过了美国医师执照考试 USMLE 的全部3个阶段。这个考试是美国医学生拿到执照的必经门槛，通过率不是很高，但是DeepSeek21 USMLE 的准确率达到 92%， 接近了顶尖人类医学的水平。其实 AI 也会有一个好的问题，就是它能够让普通人看懂医疗信息。大多数人都害怕去医院看病啊，会恐惧，一半是因为对自身身体的陌生感，再一个是拿到一些报告单，面对一些数值的区间，走出诊室啊，还是一片茫然。你想再进去问医生几句，但是看到诊室门口堵着7-8个人在排队，你又张不开嘴。所以这个时候 AI 就像是一个免费的翻译，它可以帮你解释同一个问题，直到你能够真正的听懂。这说明 AI 不仅能够考高分，它还能够翻译。但翻译这件事情在中国当下的医疗环境当中恰恰是比较稀缺的资源。2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千人口的执业医师数是3.61人，优质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结构性的供不应求，所以 AI 也刚好填进了这个帮我们解释一些报告的裂缝。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机制带来的这些好处同时也内置了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而且这个缺陷就是跟 AI 到底有多聪明没有关系，那就是 AI 幻觉。在医疗场景里，这个特性可能会出人命啊，就会比如说在分叉的时候， AI 不停就是会跟你说这个我不确定，他会继续流畅的输出，用一种极其笃定、通顺、无懈可击的口吻，给你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答案。还是举个例子啊，就一位患者持续干咳了几个月，不想去医院排队，就在 AI 问诊平台找答案。 AI 先后给了2个判断，一个是过敏性支气管炎，一个是胃食道胃食管反流刺激，每次的解释都很清楚，推荐的药也说得有模有样。他按照建议去买药，症状好一点就停，复发之后再去问 AI， 直到体重骤降了10几斤，拖了8个月咳出来的痰还带血，才去做了 CT， 检查是双肺多发后壁空洞活动性肺结核。接诊的医生说，早来2个月就不至于到这一步。 AI 每一次给出的答案单独看都合理，只是每一个合理的答案都在帮他确认同一件事儿，还没到需要去医院的程度。所以说啊，我们有时候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不能够就完全的相信它。AI 是预训练模型加算法，一旦某个错误模式被编码进系统，就会在所有调用的这套系统场景里重复的出现。我真的想冒险。除了看病啊，最近很火的豆包欠用户600块钱的事儿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个网友打算退机票，拍了订单截图问豆包手续费的这个退票情况，豆包说就只退5%，你放心退。网友就点了退票，但实际上被扣了40%，并不是5%，有600块钱。豆包啊就立刻滑跪道歉，而且还给网友出具了一份赔偿承诺书，上面就是说我欠你600块钱，

紧接让他发微信收款码，语气那叫一个稳，你放心，我说到做到，马上就给你转600块钱。这网友等了好几天，钱也没有到账，豆包又改口了，说哎呀，我自己只是 AI， 我没有办法给你转账。后来网友就决定起诉豆包的运营公司，豆包帮他写了判决书，还信誓旦旦告诉他一定能赢。退机票被坑啊，顶多就损失个600块，在网上啊还能让人看着还挺乐呵的，但如果看病被坑，代价就是患者的健康。所以说啊，咱们关于看病治疗的话，还是要去医院里面，但是一些检查报告啊，一些数据整合的问题，豆包其实是可以帮你能够很真实不绕圈子的去说。就有人说了啊，AI 是做导医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提前帮你分析一下你这应该看哪个科室，包括看了科室检查之后的一些报告，它也能够帮你仔细的去判断。还有一个做车险的网友说啊，最近经常遇到客户拿着豆包的报价单要求我们按照豆包来，真的是无话可说了。那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去带着豆包看病的这种行为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0: 式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京时间的9: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在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探讨，说到的就是孩子在车上乱按档位、乱拉手刹应该要如何去解决，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急方法。
0: 我们在出行路上会带着孩子一起出门，孩子是不可控的，
1: 对，是的，
0: 而且也是好动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紧急情况，我们该怎么样进行相应的处理。我曾经也看过一个视频，一个3-4岁的孩子坐在这个副驾驶，爸爸在开车的时候，孩子一把就把这个档位从 D 档推到了二档，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紧急，这个停滞啊，然后这个就差点会被后车追尾。
1: 对，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吓人。其实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孩子坐在后排，他伸手够到了手刹，在行驶中猛地把手刹一下子拉起来，那车子是直接甩尾失控的状态啊。
0: 所以我们先说的这件事儿，就是孩子12岁以下的，就是这个儿童是绝对不能够坐副驾驶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安全气囊会致命，是因为副驾驶的档位手刹和中控的按钮其实全都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
1: 对，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孩子坐在后排，并使用安全座椅或增高垫，因为安全座椅会把孩子的活动范围给限制住，他的手是够不到前排的啊。那我们如果啊真的是碰到有的孩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落座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后排中央扶手箱后面的按键区。其实有些车型的它的后排空调啊、座椅加热啊，甚至档位切换的按钮就在那里。我们可以用儿童安全锁锁住后排车窗和相关的功能键，这样会大大的增加在路上的行驶安全。
0: 还有一个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个电子手刹。很多在行驶过程当中拉一下这个电子手刹，系统会判定为紧急制动。
1: 对，
0: 车子呢会猛地刹停啊，可以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辆是有说明书的，看能否有行驶中禁止操作后排功能的这样一个设置。
1: 对，是。那可能现在有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万一我就所有的这个设施都做好了，方法也都用上了，那孩子真的是在现实当中还是会乱动，那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办呢？其实第一反应不要着急，不要去辱骂孩子，我们要稳住方向盘，轻踩刹车，慢慢的靠边停车啊，不要这个因为惊慌或因为着急猛打方向或者是急刹，因为这样对于车里的人员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和危险。
0: 停车之后呢，把车挂到 P 档，拉好手刹，然后再来相对比较严肃的和孩子谈一谈，刚才的动作非常危险，我刚才感受到了这个危险的存在。
1: 对，
0: 以后绝对不能这么做啊，注意语气要严肃，但是千万不要吼叫，否则孩子会产生相应的逆反心理啊，其实他并没有接收到你给他说的这个道理。那孩子呢，不要谈道理，要多谈感受。
1: 对，是的，
0: 你这么做让我感受到什么，那你刚才也感受到了这个危险的车子的瞬间。所以呢，我们谈完感受之后，孩子基本上都可以理解啊。
1: 对，我们还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提前量，做好预防措施，就上车之后把车钥匙或者是一些备用钥匙你就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盘锁啊或者档位锁，在网上都是可以买到的啊。虽然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些必需品，但是我觉得对一些家庭很调皮的小孩子，但是确实非常有用哈。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方法，我们可以在驾驶途中增加驾驶的安全性能。如果真的孩子在车上乱按档位、乱拉手刹的话，这真的是要去注意一下，不容小觑哈。
0: 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这一时间段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热线31620-22和3162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跟各位在路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在出行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跟我们在路上出行时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安全风险，到底该怎么做？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我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语，爱着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这一段，我们和大家来讲讲第四个场景，孩子自己解开了安全带的就是安全座椅的安全带哈。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有什么样的应急方法呢？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安全座椅是万能的，扣上就没事儿了，但有些孩子他们会很聪明，没有两分钟就会了，按那个红色的解锁按钮，然后自己在车里爬来爬去。
0: 嗯，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1: 嗯
0: 啊，高速上如果突然从这个安全座椅孩子把它解开之后出来，跑到前排座抱住妈妈的胳膊，这种情况也有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是买安全座椅的时候，尽量选那种五点式安全带，就是双保险卡扣的设计，需要两个动作才能打开。
1: 嗯，
0: 比如按加拉，这个小手指的力量不够是解不开。
1: 对，是的。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检查是否拉紧。就以前孩子胸前只能塞进一根手指的松紧度为宜，那如果太松的话，很容易会把他的手抽出来。其次，我们穿衣服也很有讲究，就是如果是冬天的话，就不要给孩子穿那种很厚的羽绒服做安全座椅了，因为碰撞的时候羽绒服会被压缩，安全带就松了，孩子很可能飞出去。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脱掉外套，系好安全带，把外套反着盖在孩子身上保暖。
0: 嗯，第四点呢，就是要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可以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玩具，或者放他喜欢的儿歌，让他是专注于玩而不是琢磨着怎么样去解开这个安全带。
1: 对，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学会了解锁，那就反复的去教育他，并且每次上车前我们可以说，这个安全带是来保护你的，那没有允许是绝对不可以解开的，并且每次发现他解开，我们就要立刻靠边停车重新系好，并告诉他不解开我们才能继续走。
0: 其实这个就是行为养成习惯。时间长了，刚开始孩子坐安全座椅的时候肯定是不适应，
1: 对，是的，
0: 啊，是不舒服的，慢慢的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习惯的问题。
1: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关于这个带娃出行的一些检查的清单。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再来整体的列举疏导一下啊。第一点是安全座椅要正确安装，并且确定孩子已经系好拉紧的安全带。第二点是安全锁已经锁上，后排车窗不能打开，车门不能从内打开。
0: 第二点呢，我们第三点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车钥匙和备用钥匙要放在你自己身上，
1: 对，
0: 或者是中控的储物箱，孩子打不开拿不到的地方啊。第四点是前排这个副驾驶不要坐孩子，也不要放任何容易被孩子够得到的这个尖锐的物品。
1: 对，是的。第五点，我们要车内常备塑料袋、纸巾、湿巾、换洗衣物、一小瓶水和一个孩子常玩的玩具。其次，我们出发前要孩子可以上个厕所啊，切记不要吃太饱，不要玩手机或平板，谨防晕车呕吐的现象。
0: 最后一点就是自己的心态要稳定。开车的时候如果孩子有

0: 或者是说因为孩子第一次做，你提前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的，比如说准备一些小玩具，一些小零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书，这个就看家长在前期的工作有没有做足。如果孩子他很无聊，然后在那个环境里封闭的环境下又很焦躁，焦虑，有不安全感，那爸爸妈妈要及时进行相应的宽慰啊，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是的，我们孩子是车里最珍贵的乘客，也是最不可控的隐患了。大家在出门前，特别是独自带娃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分预防，就会少一分危险。那如果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这个开车带娃是遇到过的一些惊险瞬间，或者是自己的独家妙招，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也再次预祝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都能够一路平安。

情不忍，又何妨遍体鳞伤。

我想说，我也想做，只是说了就后悔，没做就怕累。我想哭，也想笑，只是笑不出来，也没了泪水。我想坚强，也想倔强，可我没有勇气，一意成灰。光阴好似流水，时间那么珍贵，今天的我依旧什么都不会。我不想荒废，也不想累赘，怕的只是一切全白费。哎呀，活得疲惫，过得受罪，这个世界为什么让我过得那么累，那么累。

0: 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氝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氝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6: 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来继续关注的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热水器爆炸致人死亡案件。魏女士家的热水器突然爆炸，丈夫不幸身亡。魏女士起诉热水器生产厂家索赔128万。我们想起曾经在2013年北京发生过一起痛心的案例，哈尔滨医科大学5名学生在出租房里因热水器煤气中毒死亡，当时家属是起诉了7方被告，包括房东、热水器厂家、安装方、房屋中介等等。法院最终判决其中5被告要担责。那么热水器出事导致伤亡，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呢？稍后我们将结合案例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现在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当心骗子冒充警察，利用屏幕共享骗走30万。义乌的姚女士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警察，说姚女士涉嫌严重犯罪，要求视频通话。姚女士在视频当中看到了穿警服的人，便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指示办银行卡、下载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将钱转到了新卡中，结果被骗了30多万。不法分子利用 APP 的视频会议、共享屏幕等等功能实施诈骗，受害人一旦使用这个功能，骗子就能看到受害人手机上的所有信息，包括你输入的密码、收到的验证码等等，从而转走受害人卡内资金。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热水器爆炸致人死亡案件，家属索赔128万。辽宁大连的魏女士一家被卫生间的一声巨响惊醒， 丈夫徐先生立即起床查看，魏女士跟在后面。当丈夫走进卫生间时，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瞬间整个卫生间弥漫着滚烫的水蒸气。徐先生惊叫着走了出来，浑身血水。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造成了房间窗框变形移位，卫生间的门被炸碎，一片狼藉。后来发现停在楼下的五台车也被飞出来的碎片砸中，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徐先生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在第六天身亡。房子已经不能入住，每个月还要还2000多元的贷款。从魏女士提供的照片来看，这个热水器的外壳品牌名称没有中文，而是大写的 OPDI-AN 这样的字样。2020年9月购买的二手房，热水器是装修公司从大连某电器公司采购的。后来魏女士找到了装修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热水器是通过正规渠道买的，没有开发票，但是有转账记录。魏女士也联系到了位于广东中山市的这个热水器的生产厂家，厂家派人查看后也没有确认这台热水器是否是自己的产品，对魏女士提出的索赔要求厂家也没有给予答复。无奈魏女士将生产厂商诉至法院，索赔128万元。那么家庭中的热水器爆炸致人伤亡，这个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黄桂林律师。你好黄律师。
7: 你好主持人。
9: 类似侵权的案件认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7: 这案发生在正好是民法典实行以后，那么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啊，一般是要有行为人实施了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权益损害，然后跟行为跟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基本上这三个条件。有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还必须有主观过错，有的不需要。那么本案呢，它可能会是因为一个产品的缺陷引发的这个侵权案件。那么根据这民法典第七编啊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你只要造成他人损害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主观上有无过错。当然呢，如果说啊，这可能不是生产商的产品缺陷，可能是比如说是销售方造成的，那么销售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也就是说销售者必须要有过错，那么生产者赔偿以后是有权向销售者可以追偿。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有可能不是生产者也不是销售方的责任，是第三人的责任，比如说运输，比如说仓储，比如说有可能像咱们安装你安装那个不合适的位置上了哈，或者改变了线路，那么如果是第三人造成的，那也要就是过错责任。那么产品的生产者销售方赔偿以后是也可以向第三方来追偿的。也就是说这个侵权责任的主体有可能是多样的。
9: 就是一个是过错原则，
7: 对，
9: 谁有过错谁来承担责任。那么类似的侵权责任认定是否要经过司法鉴定？
7: 这个是这样，就是对于被侵权人来说啊，尤其是像产品欠缺责任这种，他只要证明他受的伤跟产品有关，他是不需要司法鉴定的。但是生产商要想使自己免责，销售方要需要自己免责，生产方想要自己免责必须证明自己产品没有缺陷，那么销售方要使自己免责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他是需要司法鉴定的。
9: 那这时候谁来鉴定？是司法机关吗？还是一些产品的质量的部门？
7: 一般来讲是这样，是司法认可的，那么这个特殊的这个鉴定机构通常都是指省级以上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他们来接受这个关于质量方面的鉴定申请，然后再由他们来指定特殊的这个鉴定组织来实施鉴定。
9: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没有关于这个责任鉴定的报道还没有披露出来啊，那么魏女士现在起诉厂家是否有依据？
7: 这个厂家目前是不承认的嘛。那么如果魏女士只是起诉厂家一家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觉得她是可以同时起诉厂家、销售方以及装修公司等所有可能涉及侵权的这些人。
9: 据报道说厂家也来看了啊，也没有确认这个台热水器是不是我们生产的。那如果说这个热水器他说我就不是我们生产的，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7: 这个要是根据那个产品质量法，销售者不能指明欠缺产品的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话，那么销售者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了。那在这里因为生产厂家也不见得一定是他生产的，他有可能比如说这产品别人 假冒的。
10: 假冒了，哎，哦，
7: 所以这时候要有销售者来举证谁是真正的厂家。如果销售者不能提交或者故意不提交，那么就由他要承担侵权责任。
10: 嗯嗯，那据报道说，这个热水器是当年这个魏女士家装修公司从大连的一个电器公司购买的，
7: 嗯，
10: 但当时又没开发票，
7: 嗯，
10: 不过有转账记录，这个转账记录能否确定是该厂的产品呢？
7: 这转账记录单凭转账记录还不行，要看这个其他的材料结合起来，哦，从这里案子看出来是装修公司跟大连电器公司是转账的。
10: 嗯，
7: 那么转账就证明他没有资金往来，那还要看一看就是这个入账户他的详细情况，嗯，以及这个电器的这个交付情况，如果这些情况结合起来

0: 那可以看出来，至少是装修公司是从大连电器公司进的货，
1: 嗯嗯，
0: 然后再看这个大连电器公司是否从正规渠道从厂家拿的这个产品。
1: 嗯，那这个热水器不是魏女士自己买的啊，是装修公司给采购的。
0: 嗯，
1: 那买的这个这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他担责吗？
0: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
1: 嗯，
0: 首先啊，装修公司如果装修公司从电器公司买，电器公司从厂家买的，甭管是谁买的，他都必须有完整的购货凭证，而且必须从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购买以后，他应该将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啊、合格证啊、三包证啊、维修证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警示的这个说明书一并交给用户。如果从这个案子看出，当时电热水器爆炸的时候就没有中文的任何标识嘛，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一些警示，
1: 也没有
0: 厂名厂址，就剩的那么一个什么 OPDI-NN 字样。那从这可以看出，至少这个装修公司没有把完整的资料交给这个用户，那么他有可能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些安全隐患，就没有办法排除。所以这个案子还真的要区别到底是谁的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持关注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这个热水器爆炸致人伤亡这个事件，可能不少人会首先想到，那就是厂家负责没说的。但是我们通过以往的案例来看，可能还不是一方担责，担责方可能会很多。
3: 嗯，是这样，有的可能是单一责任，有的可能是复合责任。你像生产商、销售商、房东啊、租户啊、实际使用人、安装者、运输者等等，都有可能是侵权责任的主体。
2: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2013年发生的一起痛心的案例啊。在北京哈尔滨医科大学5名学生啊，在北京医院实习，然后煤气中毒身亡。小郭等6名学生在中日友好医院实习，租住在朝阳区的某小区。事发早上，5人被发现煤气中毒身亡，小董同学因为外出啊幸免于难。那他的证言显示说，事故发生之前曾经数次发现马桶起水冲水的时候呢，启动冲水的时候呢，会导致这个燃气热水器点火开关意外启动，而马桶冲水开关有时候会失灵，就导致马桶呈现了这个细水长流状态。他们也曾经向出租房屋的这个管理方反映，但一直没有解决。案发之后，5名学生家长向7方被告啊提出了113万多元的索赔。那7被告包括谁呢？包括这个房子的业主赵先生、热水器的生产商、热水器的安装方，还有经销商京东商城，还有出租房屋的居间人我爱我家、出租房屋的代理出租人和签约管理人爱家营公司。那此外，死者的学生之一的叫小何的姑姑啊，房子最初的代理租赁人也被追加为被告。后来法院判决，热水器生产方、安装方承担60%的损失，房东赵先生和我爱我家公司爱家营公司承担40%的责任，判决5被告赔偿小何的父母101万元。那另外4起案件的诉辩意见、查明事实、裁判理由和小何的父母起诉一案是基本相同的。那同样是一起热水器爆炸或者是煤气泄漏致人伤亡案件啊，却有5方到7方成为被告，最终是5方担责。那请问黄律师，看来热水器爆炸事故应该说不能简单的看就是厂家责任。
3: 对的，是这样。
2: 另外根据侵权责任法，我们看到本案中的5方，那他们都有过错。这样说来的话，
3: 是的。因为第一啊，生产商对其产品的缺陷啊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嘛。那么你即便证明自己没有主观的故意和过失，你只要是你的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啊，应该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那安装方，那有可能安装在一个就是说有隐患的地方，另外有可能没有提交完整的这个产品的合格证、安全须知给这个用户。那么房主，我们说房主出租房屋，他根据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他对出租房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出租房的中介，他的义务就是要提供出租房的真实情况，不得故意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那么出租方的这个签约管理人，他也是要负责日常的监督和安全监督。这些就除了生产方啊，这些房主也好，还有这个中介方、安装方，他们都属于第三人嘛。那么他们各自都有一定的过错，在这个案件当中都是判他们根据他们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出就是这个经销商京东还有这个最初的房屋代理租赁方是免除了责任，那说明他们没有过错。
2: 能证明了我没有过错啊。
3: 对，
2: 那作为房东啊，这个案件当中可能他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因为出租房里的一个电器出问题了而导致一个巨额的赔偿。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房东了，都把房子出租了。
3: 对，
2: 其实从这个案件看来，绝不是说你把房子出租了就完事儿了。一旦你房子里出现了一些设施问题，特别是电器出了问题导致伤亡，房东是要担责的啊。那对此你有什么提示吗？
3: 我有3个建议哈。第一，根据租赁合同的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是有维修义务的，他应当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也就是说对出租房的安全保障啊要负有义务。因此作为房东啊，一是要保留所有的电器购置的原始凭证以及安装凭证，以便找到生产商或者第三人快速的确定产品缺陷的责任主体。第二是要定期的维修保养，可以与租户啊或者其他的签约管理人来约定谁来承担这个维修义务。第三，还可以通过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像这种保险还有家用电器的用电安全保障啊、第三人责任保险啊、室内财产盗抢等，以防万一。
2: 特别是一些像热水器啊、煤气灶这种高危的这个电器产品啊，一定要尽到一个 管理的一个职责。
3: 因为他们的使用根据国家标准使用期通常只有8年，
2: 对，应该及时更换。
3: 对、
2: 我们再来看一个报道，成都某公寓热水器发生爆炸，爆炸碎片导致公寓同一层楼层的一男一女和路面的一个行人受伤了。那事故发生之后，三名伤者就将这个爆炸房屋所有人蔡某以及租户郑某告上法庭，要求两人承连带这个相关损失。那法庭的这房东蔡某对爆炸原因不予认可，同时他认为已经将房屋相关设施交给这个租户郑某使用了，是郑某没有尽到管理人的和使用人的义务，他外出远门啊没有断电，应该由这个租户来承担责任。这租户就变成说，事发时我自己并没有在房子里，并且热水器是不需要断电的，我没有使用不当的情形，不应该承担责任。后来法院审理认为，房东蔡某不提供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合格证、三包证、维修证等等，甚至不提供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一个线索，不积极向生产商和销售商进行追偿，这不合常理。爆炸发生以后，这个房东还丢弃了热水器，导致无法查清热水器的品牌、使用说明、合格证、生产商等等等等，是没法启动司法鉴定的。那最终法院判决呢，房东和租户分别承担90%和10%的责任。那请问黄律师、这个房东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呢？
3: 首先啊，从电热水器的那个来源上讲，蔡某是房屋的所有人嘛，那么他将电热水器从房屋一起交给了承租人来使用，有义务保障这个电热水器、房屋以及附属设施的安全。那么蔡某他没有举证证明电热水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也没有举证证明电热水器是合格产品，
2: 他给丢弃了吧东西啊。
3: 然后其次呢，从电热水器的这个检查维护业务上讲啊，蔡某也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这个合同约定的定期检查的这个义务，没能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第三呢，是他不能提供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合格证、三包证、维修证等，甚至不能提供热水器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的线索，不积极的向生产商、销售商进行追偿，不合常理。第四啊，蔡某明知电热水器爆炸的原因对本案的责任认定划分至关重要，却在爆炸发生后丢弃电热水器，导致无法查清该热水器的品牌啊、使用情况等等，无法启动司法鉴定追查爆炸情，他也存在重大过错。
2: 那承担90%的责任，租户郑某他承担10%，依据是什么呢？
3: 因为他作为一个承租人，没有办法对这个出租人提供的电器安全性进行一个专业检查。另外呢，这个房屋交接清单中好像也没有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等。房东啊，没有尽到这个告知义务。第三呢，就是何女士等三人以及蔡某都没有证据证明郑某有使用不当，直接导致电热水器爆炸啊。第四，根据查明的事实，爆炸的时候郑某也不在场，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行为与电热水器的爆炸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就承担10%了。
2: 那么说我们刚回到这个房东这个蔡某这儿，如果房东蔡某没有这些举动，比如说他不提供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啊，这个合格证等等，那如果他提供了以后，那有可能这个风险是由这个热水器生产厂商来造成的，他就不用担那么多责了。
3: 是的，
2: 有这种可能性。
3: 对，如果真的证明这个产品缺陷是生产商，那就生产商承担责任。
2: 好，谢谢黄律师。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续回到节目当中。面对一朵玫瑰的时候，悲观者看到的是玫瑰下的刺，乐观者看到的是刺上的玫瑰。那面对一片落叶呢？悲观者想到的是生命已逝，乐观者想到的是生命即将重生。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很多时刻一个人的心态决定状态。那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的。保持平常心，没有谁可以预知明天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过好每一个当下，做好每一件事，面对每一个困难，过好每一个不再重复的今天。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一些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的没有再联络，也不再相见了，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忙碌让人渐行渐远，也许是距离让人四散天涯。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很多友情被工作和生活挤到角落，风尘落灰了。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是失友症，但是也许所谓的失友并不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感受。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人际关系里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用真心待你，但是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不是关系里。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别人爱吃苹果香蕉，那也不是你的错。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去理解你，一切都没关系的。有的人永远不会真的理解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但是有些人会理解，对理解你的人心怀感激就好。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好中心，
1: 对呀，你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我今天晚上回家，我得把蚊帐虫子，明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得带着花露水和风油精。
0: 嗯，是的，也再一次的提醒。
2: 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吉利星刃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到2016年之间，一首《野子》让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知道了苏运莹这位歌手。独特的唱腔和咬字让这首歌成为一时间最热门的翻唱歌曲。有一阵子，不管是哪个平台，似乎不来上一句"我的骄傲放纵"，就好像跟不上潮流一样。

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0: 能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

0: 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沪沅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大家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2了。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了哈，路面上的车辆呢会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当然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呀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现在呀听力衰退好像已经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一些问题了，其实呢不少中年人甚至是青壮年也都悄悄地出现了听力下降的一个迹象。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回顾一下啊，现在你的听力状态和几年前相比的话是不是有下降的一个迹象呢？在日常的交谈当中呀，可能有些朋友会出现常听不清别人说话，或者是身处嘈杂的环境，听别人说话，听一些音儿呀是比较费力的，这些呢都是听力受损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那大家哈，可能有些朋友是比较在意的，会及时的去到医院去观察一下，进行治疗。但是大多数人好像对此呀是不以为意的，尤其是一些老年群体，常常就忽视了听力异常，甚至是症状严重影响生活之后呢，才后知后觉，延误了最佳的调理的治疗的一个时机，埋下了很多的健康隐患。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呀，家人往往是最先发现老人听力问题的。为什么呀？因为跟老人交谈的时候，好像这个喊他的时候，跟他交流的时候，好像总是会重复一些话，总是感觉他听不清。他自己呢也在反馈说啊，听不清，说什么大声点儿。那不少老年人呢也习惯性的会将电视收音机的音量呢调至很大啊，即便影响家人休息也是毫无察觉的。还有就是与家人呀亲朋好友交流的时候，频繁的是让对方重复一些话语，那聊天的时候呢答非所问，这些典型的表现呀都证明着听力障碍已经是悄悄的来到身边了。那听力受损不仅阻碍日常的沟通，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还会引发心理孤僻、反应迟钝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的降低老年人的晚年的生活质量。那业内的耳鼻喉科的专家呢就表示说，大家呀对于听力障碍、听力衰退普遍呢是存在七大认知误区的。错误的观念呢就直接导致大家忽视耳部的健康，错过听力养护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很多人认为呀，年纪变大听力变差呢是自然老化的一个现象，无需干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视力下降呀，这个大家都会及时的去配镜矫正，或者是老年人出现眼花的一个情况也会去配这个老花镜。那听力受损的话，其实也应该及时的去就医检查，查明一下听力衰退的一个根源，通过科学的治疗，佩戴助听器等一些方式去改善听力，也不必要哈去默默的忍受无声的困扰，任由这个听力持续的衰退。同时呀，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听力障碍哈，并非是老年人独有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呀，都有可能出现听力损伤。那长期处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耳道中耳炎呢是反复的发作，耳垢堆积堵塞耳道，还有不良的用耳习惯等等，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那一旦觉察到听音异常，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前往专业的机构去做听力检测，明确一下听力受损的类型，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调理修复。那生活当中呀，还有不少人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就觉得大声说话对于听障人群毫无帮助。事实上哈，多数的听力受损的人群能够听到声音，却难以分辨语言的含义。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这种情况呢是更为明显的，只能依靠观察口型来辅助理解说的一些话的内容。那家人日常沟通的时候呀，应该放缓语速，吐字清晰，助力听障人群顺畅的去交流。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群体而言的话，长期的佩戴耳机去听歌啊，睡前呢将音响设备放置在耳边、枕边等一些行为呢，是损伤听力的一个主要元凶。密闭耳道内呢，过大的音量呢会直接的冲击耳膜，轻则呢是引发耳鸣、耳朵闷胀、听力下降，重则的话可能会造成头晕、恶心。那长期如此的话，还会造成注意力涣散、思维迟缓、记忆力减退，甚至是滋生烦躁、易怒等一些负面的情绪，严重的危害身心的健康。那耳鸣呢，也是当代人高发的一个听力的相关问题哈。持续性的耳鸣呢，不仅扰乱正常的作息睡眠，更是听力受损的一个重要信号。虽然呢，部分顽固性的耳鸣呢难以彻底的根治，但是通过专业的听力检测、适配助听器，或者是借助正规的耳鸣舒缓的一些辅助的工具，能够有效的缓解耳鸣带来的一些不适，减少对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

关爱听力健康、守护无声的幸福是大家呀都需要重视的一个健康课题。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们的视力出现了模糊，或者是出现了眼花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到眼镜中心进行一些配近视镜，或者是买一个老花镜来缓解自己视力方面的一个障碍。但是如果听力受损的话，可能很多人好像真的就是会忽视。那再一次呢，也呼吁大家哈，呼吁所有的朋友们定期的去做好耳部的健康检查，养成科学的一个用耳的习惯，远离一些噪音的伤害。那咱们家中的长辈呀，一旦出现了听力下降、耳鸣、听音模糊等一些情况的时候，务必要及时的陪同他们去就医筛查一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摒弃错误的护耳的观念，重视听力养护，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双耳的健康，让咱们的老年人呀顺畅的去聆听世界的一些美好的声音，安享幸福舒心的晚年生活。

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

0: 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禁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3: 是的，接下来时间依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像磕碰摔倒、轻微撞击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皮肤呢出现淤青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啊。很多人呢会认为受伤之后第一时间揉搓淤青的部位，认为揉一揉啊能够打散淤血，加快恢复。那么其实啊，这样个相关的医疗专家就提醒啊，揉搓是处理淤青的大忌，错误的操作会加重皮下出血，扩大淤青范围，还可能加剧肿痛。那我们一定要摒弃我们的误区，掌握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么皮肤的淤青的本质呢是皮下的微血管的破裂出血，那么外力撞击啊作用于皮肤的时候呢，皮下的毛细血管受损破裂，血液外啊这个肾血液外渗堆积在了我们的皮肤组织间隙，那么同时呢我们血管的渗透压啊发生了变化，进而呢会形成青紫色的瘀斑。那么除了磕碰外伤之外呢，运动撞击、采血抽血，或者是个人凝血功能比较弱，都很容易出现皮肤淤青。那么大多数普通的淤青啊其实是可以自行代谢和消退的。
14: 是的，长久以来呀揉搓化瘀好像是大众最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了。专家也解释哈，说受伤初期啊破裂的血管尚未愈合，盲目的揉搓呢会持续摩擦损伤这个部位，加重血管破损的一个程度，导致更多的血液渗出，不仅能会让淤青面积变大，颜色加深，还会引发局部红肿发热，严重的时候呀可能会形成皮下硬结，延长恢复的周期，给皮肤呢造成二次的伤害。那针对普通磕碰造成的一个淤青，那医学界呢公认 遵循先冷后热、科学养护的一个处理原则。简单四步的话，就可以高效的消肿散瘀。首先呢，就是急性期的一个冷敷，受伤48小时内呀，是最佳的冷敷的一个时段，可以用毛巾包裹冰袋，冷毛巾敷在淤青处，每次15到20分钟，每天呢3到4次。冷敷的话，能够收缩毛细血管，减少皮下出血。那

0: 那受伤48个小时之后呢，需要切换为热敷护理啊。这个时候呢，破损的毛细血管啊基本愈合了，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热毛巾、热水袋进行热敷，每次15分钟，每日2到3次。温热刺激啊，可以扩张血管，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身体代谢、吸收堆积的淤血，加快淤青淡化。此外呢，可以搭配正规的活血外用的膏药啊，辅助护理，进一步提升这个恢复的效果。那专家也特别提醒啊，如果出现了特殊情况，需要及时就医。如果是无外力撞击，频繁的莫名出现淤青，并且淤青的面积过大，而且长时间不消退，或者说磕碰之后呢，伴随剧烈的疼痛、活动受限，可能就是凝血功能异常、软组织损伤等等，需要前往医院去检查诊治，千万不要自行处理。
1: 是的，多数呀，轻微的淤青无需过度的去干预，人体自身代谢系统呢，就可以逐步的分解淤血。那日常呢，只需要避开揉搓、热敷过早等一些误区，严格的去遵循冷热敷啊这样的一个时序，做好基础的护理，就能够安全快速的消除淤青，守护我们的皮肤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遇到了哪些路段比较拥堵，想来提醒更多的朋友的话，都欢迎大家把这些信息汇总一下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16: 嗯，那近日呢，白银饰品银制的纪念币啊，凭借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又有装饰和保值的属性呢，成了很多市民消费收藏的热门选择。那当前市面上啊，这个白银产品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部分不良商家呢，以白铜、锌合金、镀银来冒充纯银，误导消费者进行购买。那么对此呢，质检专业人员啊，科普了一些简单的辨别的方法，帮助大家呢能够快速的去区分真假白银，规避我们的消费陷阱。那么根据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这个真假白银在材质、物理特性上差异是比较显著的，普通消费者无需专业设备，通过看标识、辨色泽、测质感等基础方法就可以完成初步筛查。那么多种方法结合啊，判定这个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17: 嗯，那基础的第一步呀，就是查看专属的钢印啊，这个呢是辨别白银最直观最基础的第一步了。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正规白银制品呢必须刻印纯度标志，常见的标志呢有足银999、S990、S925、AG999 等。标志刻印的清晰，位置呢是规整的，大多呢是分布在饰品的内侧、卡扣以及吊坠的背面。那劣质的假银制品呢，要么是无钢印，要么是刻印模糊、字体歪斜，甚至呢随意刻印虚假的纯度的标志。消费者如果遇到了无钢印白银产品呢，需要谨慎的去购买。还有就是色泽和重量识别法也是比较适合快手新手来快速的甄别的。那真银的色泽呢是温润柔和的，呈现均匀的亮白色，质感细腻。镀银、合金、白铜等一些仿品的颜色呢是惨白刺眼，光泽生硬，长期的放置呢就特别容易发黑发黄。同时呢，白银的密度呀约为每立方厘米10.4克，远高于普通的合金。同等体积下，真银的手感呢厚重沉稳，假银的话则是偏轻薄，上手质感呢是比较松散的。
16: 那简单的物理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去验证真伪。首先就是磁铁的

0: 测试了，沾衣无磁性，不会被磁铁吸附。如果能够被磁铁轻微吸附的话，说明含有铁、镍等杂质，就绝非纯银。其次，我们可以听声辨物，将这个白银轻轻地往上抛，那真银落地的声音沉闷沙哑，回弹微弱，同和这个合金的仿品的话，落地的声音会清脆响亮，弹跳的幅度也会更高。那么针对难以分辨的制品，可以采用专业的火烧检测法啊。那么纯银的耐温性是比较高的，火烧融化之后依旧保持银白色，冷却之后呢色泽如初。而 SU25 银因为含有少量的铜杂质啊，火烧之后会轻微的泛黄，铜合金还有这个镀铜仿品火烧之后会快速变灰发黄，镀层非常容易脱落。那么专业人员也提醒啊，火烧呢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饰品，这个方法建议交给专业的门店去进行操作。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选购白银产品的一个需要的话，还是要去选择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留存购物票据，千万不要去贪图低价去购买一些三无的白银制品。如果需要精准的判定纯度的话，当然呢是可以送到官方的珠宝检测机构出具鉴定证书的。同时呢，假银当中的合金杂质呀，就特别容易引发一些皮肤过敏，长期佩戴的话就危害人体的身体健康。消费者呢一定要提高甄别的意识，守护我们自身的消费权益。

0: 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了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夏季，气温呢逐渐的攀升，空调呢也成为很多人家庭办公场所必备的一个降温电器了。不少人呢就反映说，闲置许久的一个空调呀重启之后会散发一种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好像是霉味、酸臭味等一些刺鼻的异味，那不仅影响居住的体感，还暗藏着健康的隐患。那专业的家电维保人员呢也提醒，这个空调异味呀并非是简单的空气质量的问题，而是内部污染发出的一个信号，市民呢需要科学的排查，规范清洁，安全的清凉度夏。
8: 那据了解啊，这个空调的异味产生呢是有明确诱因的，空调制冷的时候呢，蒸发器会产生冷凝水，机器内部长期处于潮湿密闭的环境，那么空气当中的灰尘、毛发、颗粒物会附着在滤网、蒸发器、排水槽等部位，那么温暖潮湿的空间非常容易滋生霉菌、细菌等微生物，菌群代谢产生了挥发性的有害物质，这个呢更是霉味、腐臭味的主要来源。那么相关检测数据就显示啊，污染严重的空调蒸发器呢每平方厘米可滋生上百万个细菌。此外呢，空调排水管堵塞、积水倒流、长期低温恒温运行也会加重异味的滋生。
9: 那针对这个空调异味呀，很多人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就觉得这个开窗通风呢就可以消除异味。维保的专家呢就表示说，短暂的通风呀只能吹散表面的气味，无法清除机器内部的污染源，长期使用带有异味的空调呀，污浊空气会在室内循环，易引发鼻炎、咽喉干 干痒、皮肤过敏等一些问题。老人、儿童等一些体质敏感的人群呢，受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污垢堆积啊，还会降低空调的换热效率，增加耗电的成本，缩短电器的使用寿命。那为了高效的去除空调异味，专业人员呢就给出了一个分级清洁方案。日常的简易的清洁呢，就比较适合普通家庭。首先就是断开空调的电源，拆卸过滤网，用清水冲洗之后呢，置于阴凉的地方去彻底的晾干，千万不要暴晒变形。其次呢，用干净的湿布擦拭出风口、导风板，清理表面霉点与灰尘。深度清洁需要针对蒸发器和风轮，使用专用的空调清洁剂均匀的喷洒散热片，静置15到20分钟，溶解油污霉菌，随后呢开启送风的模式，排出污水污垢。
8: 那同时市民一定要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从源头预防异味复发。每日关机之前呢，提前10分钟关闭制冷模式，开启送风模式，吹干内部的残留水汽，破坏细菌滋生环境。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避免长期设置26度的恒温。那么这个温度下，压缩机频繁启停，很容易造成蒸发器的积水闷臭。建议普通啊，我们的家用空调每季度简易的清洁一次，每年夏季启用之前呢，完成一次深度的消杀。那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啊，如果空调的异味浓烈，并且伴有异响，出风不畅，大概率呢是排水管堵塞，包括我们的风轮重度污染等等，千万不要自行拆机啊。那么需要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检修处理。那进入到了这个用空调的高度频繁的季节，那我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的去清洁保养我们的空调。这样做呢，既能够清除异味，节能降耗，还能够去筑牢我们室内的呼吸的防线啊，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呢能够享受一个清洁凉爽的居住环境。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就是缘分，即使错过也是彼此内心的一份收获。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爱你，真心。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

0: 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

0: 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

0: 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步四次下水游泳，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燕姐，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我们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很难看准一个人的年纪。我记得蔡澜在一本书里曾经说过，有一个外国人向他求助，他说中国的女人其实很难从外表看出年纪，直接问又显得有一些不太礼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中国女人的年龄呢？蔡澜就回答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热闹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女人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看年龄，那些透露年龄的组合歌者，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0: 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这首歌呢叫做60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他叫做红孩儿，不是牛魔王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上隐隐浅笑，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半导体里低吟浅唱。多年之后，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散，各奔天涯。余佳慧其实就是忧欢派对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的独特，忧伤和快乐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海报上面永远在笑的那个人就是欢欢，而眼神有一些忧郁的他叫做悠悠。小虎队最早的歌就只能够作为专辑的试验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而当小虎队一炮打响之后，忧欢派对也是迅速地被淹没在了小虎队巨大的光环之下。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新年快乐》。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又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听着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虎队当年的作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音乐可以没有国界，但有的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80年代那个时候，刘文正宣布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珠，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珠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选择了隐退。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组合 F4。 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地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你有追过 F4 吗？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演唱会
12: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3: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2: 也不分淡旺季，
3: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2: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
3: 对，
2: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3: 每天两场。
2: 每天两场。
3: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2: 对，但是也会有。
3: 对。
2: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3: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2: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3: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也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2: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3: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2: 就是推波助澜嘛。
3: 对，
2: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3: 对，
2: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3: 是
2: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3: 明显，对，
2: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3: 是，
2: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多
3: 啊，确实是、
2: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3: 是，
2: 就是让你感觉。
3: 还有好几幕，
2: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3: 是的，
2: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3: 确实是，
2: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是露天的还是？
3: 哎，就是露天的。
2: 哦，还是露天的。
3: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2: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3: 特别强，
2: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3: 啊，
2: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3: 哎，对。
2: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3: 你会自然的融入，
2: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 就热闹热闹呗，
3: 哎、
2: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3: 是是是
2: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3: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2: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3: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2: 嗯、
3: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嗯、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2: 坐落在哪，
3: 哎，坐落在哪儿，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2: 嗯、
3: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2: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3: 嗯，
2: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
3: 嗯，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3: 40分钟。
2: 四十分钟。
3: 对。
2: 哦，也不长。
3: 也不长。
2: 那还真挺好。
3: 嗯。
2: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演出，都很能拿捏这方面的细节。
3: 正正好好。嗯。
2: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3: 嗯。
2: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3: 嗯、
2: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3: 对，
2: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3: 对，
2: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3: 对，就很着急
2: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3: 是，
2: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3: 是，
2: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3: 是的
2: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3: 是，
2: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3: 嗯，
2: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3: 嗯，
2: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3: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2: 好玩吗、啊？
3: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 不同的变化。
2: 嗯，
3: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2: 轻徒步，
3: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2: 都对，有病的
3: 也不是，
2: 还得
3: 我的意思
2: 先健康，
3: 对，
2: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3: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哦
3: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2: 是？哦，
3: 是
2: 吗？
3: 对，非常、
2: 哦、不是绕，
3: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2: 嗯、
3: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2: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3: 嗯，
2: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3: 对，不累
2: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3: 嗯、
2: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3: 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6: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5: 然后峡谷。啊，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6: 对，住在当地
5: 红旗渠，
6: 嗯，
5: 哦，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6: 特别好，
5: 很成熟啊，
6: 很成熟，特好，嗯。
5: 我去井冈山也是，
6: 对，
5: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6: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5: 对
6: 对
5: 对，
6: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5: 嗯
6: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5: 对对对，就是他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6: 然后也大，
5: 然后
6: 房间也大。
5: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6: 网也有，什么都有。
5: 对
6: 对，
5: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他还不是民宿那种，他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6: 什么都有。
5: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就
6: 没
5: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6: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5: 哦，对，
6: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5: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6: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5: 哎，对对对，
6: 对，
5: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6: 可以。
5: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6: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上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30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5: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6: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5: 开车走一走。
6: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5: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6: 差不多。
5: 差不多。
6: 嗯，
5: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6: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5: 回到安阳，
6: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5: 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6: 鄞州县，对，
5: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2个小时。
6: 对，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5: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6: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5: 对对，
6: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5: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脱下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5: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6: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如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5: 嗯，
6: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5: 嗯，
6: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5: 嗯，
6: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5: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6: 对，
5: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6: 对，可以
5: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6: 嗯，
5: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6: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5: 是摩旅营地，
6: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5: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6: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5: 嗯。
6: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就是他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5: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6: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他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他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5: 凉快
6: 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5: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6: 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5: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

0: 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 嗯，那
0: 好像
1: 还
0: 不是，
1: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1: 嗯，
0: 是租的吗？
1: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0: 啊，
1: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些都有。
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 对。
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 不是平板，就是，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0: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1: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0: 全住头盔里。
1: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0: 对，可能那个
1: 付费模式不一样，
0: 对，地方也不一样，
1: 嗯，
0: 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1: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0: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1: 嗯，对，
0: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1: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0: 就是为了好玩呗。
1: 嗯，
0: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1: 嗯，
0: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他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1: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0: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哈，
1: 嗯，
0: 那房车另说啊，
1: 嗯，
0: 因为他不把车开出来了嘛。
1: 对，
0: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1: 对，
0: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1: 嗯，
0: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叫风吹了一天了，
1: 嗯，
0: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1: 现在不会吧？
0: 洗洗换换，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1: 嗯，
0: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1: 吹一天
0: 啊，确实比较疲惫，
1: 嗯，
0: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1: 更疲惫，
0: 不，他很兴奋，
1: 是吗？
0: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1: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0: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1: 嗯，对对对，
0: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1: 嗯，
0: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1: 嗯，
0: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1: 挺大，
0: 它
1: 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0: 啊，就是你，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1: 都可以去看，
0: 晚上围在一块儿
1: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0: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1: 嗯。
0: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1: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0: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道口烧鸡和
1: 扁水菜，
0: 扁水菜挺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道口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1: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就在安阳吃的。
0: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嗯，
1: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0: 味道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0: 行行行，最后呢，
1: 嗯，
0: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
1: 嗯，
0: 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1: 对河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
1: 嗯，
0: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1: 嗯，
0: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刃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5: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7: 欢乐也无穷的
6: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
8: 朋友今天辞职了，辞职的原因写的是个人原因，与公司无关。签字的时候，经理和老板找我这个朋友谈话，半小时了，各种谈话，各种劝，希望对方留下来。朋友说了句，哼，其实我是嫌工资低。这时候老板悠悠地对经理说，给他批了吧。大家好，我是有个朋友的常年交情人。
7: 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不要玩手机，有那么难吗？你试着跟朋友玩一个聚会的时候谁玩手机，这场就谁买单的游戏，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朋友了。大家好，我是原来朋友很多，但是买单多了朋友就几乎没有的酸辣椒正好。
9: 我的妈妈，
7: 周末的时候啊，我老妈洗完衣服啊就冲我喊，
9: 儿子，咱娘俩吃顿大餐去。
7: 看到老妈也不容易啊，累了一上午了干家务活，我当时特别爽快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我起身去付账的时候，我老妈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9: 哎哎，
10: 我来付，我有钱。
7: 那你退休工资也没多少，哪来的钱呢？我付吧。
10: 不不不，我来，刚给你洗衣服嘛，兜里翻出500块。
7: 前段时间失业在家待着，我被我妈唠叨不说，饭菜呢也越来越咸，我就说了，炒菜别放太多盐，你咸了对身体不好啊妈。我妈当时听完以后啊，桌子一拍，眼一瞪，
10: 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那你还闲着？你说你是不是特闲？天天吃家里的不工作，还不赶紧找工作去？
7: 今天在家族群里啊抢红包，我手气真不错，抢了几个大的。我当时正向我妈炫耀呢，我妈一脸嫌弃啊。
10: 别人都是两口子带孩子抢三份，你抢个单份的还嘚瑟啥呀你？
7: 我这是，哎，又被变相催婚了。
11: 都市爆笑男女。
7: 平时啊，一直是我陪儿子去补数学，今天临时有事让我媳妇儿陪他去。刚去不久，我就接到老师打来电话了。
12: 亮亮爸爸，你今天怎么没陪孩子来上课呀？你是在课堂上睡着了？
7: 啊，不好意思，老师，我今天有点事儿啊。哎，我媳妇儿陪我儿子去的，他不在吗？
12: 在呀，我说的就是那谁在课堂上睡着了，你媳妇儿，就说他呀，呼噜声老大了。
10: 我呢？怀孕生完孩子之后，体重一直居高不下。记得那天我跟我老公到楼下吃面，服务员上来就问我老公：“
7: 您是要大碗还是小碗？”
10: 然后服务员又问我：“
7: 您一碗两碗？”
13: 老板想吃点什么？
1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15: 过瘾的、
14: 欲罢不能，
1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呢，外界的一切都会成为你们俩感情的参照物或者比例尺。比如说，很多女生一看连续剧就一边哭一边看，会觉得剧里的男主角比他身边这个男人要浪漫很多，因为你在拿他跟你身边的男士做对比。同样，当你和另一半在谈恋爱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异性在追你，那么你会告诉你的另一半吗？其实只要你选择告诉，那无非就是在拿他当你的参照物，你在告诉另一半有人追求我，这是炫耀，是示威，是不自信。但如果不是以上情况的话，你很平和地告诉另一半你没有错，可是另一半却很戏剧化地来理解，或者缺乏自信地来跟你争吵，这两种都表示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参照物就发挥效果了。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问题本来就在你们中间，外面的一切都是用来让这个问题被看见而已。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街头男女们，恋爱后被其他人追求，要不要告诉另一半呢？
1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8: 车嘞，
1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6: 起晚了。
1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9: 我遇见了外星人！
20: 外星人！
1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1: 好嘞。
22: 觉得还是别告诉他了。以前有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就突然跟我表白了，然后那会儿挺慌张的，也没有跟男朋友说，自己想了一下，还是跟他解释清楚了。后来也是一直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了。其实这种事情没有那么难处理，也不用把小事放大，也不用想的那么困难。如果自己能处理得好的话，是不会给你们的感情带来任何影响的。
23: 就遇到这种事情嘛，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嘛。那时候也没告诉我男朋友，有男朋友同时呢，有个男生嘛追求我，男生比较爱面子嘛，然后怕他就是伤自尊啥的，所以就自己解决嘛，就能说多狠就说多狠，回绝他。我感觉这样处理比较好吧。
24: 我觉得不要吧。
0: 之前就有过一个比较尴尬的经历。我上一个女朋友是在一年前，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平时在学校的活动会彼此分享给对方。我们要排一个拉丁舞，我们学校的老师把我和那个学妹安排到一组，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要跳舞，然后问我是谁，我就把照片给了她。给她之后她说这个学妹挺好看的。有一次跟她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她想看我手机，我说好给你看嘛。然后她问我这个学妹为什么一直跟你聊天，然后她就生气了，那天她就一直不理我。后面几次吵架又是因为这件事，他又把这个旧账翻出来说，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吵架，最后就分掉了。到了现在我都没有再谈恋爱，所以说我还是觉得不必要告诉女朋友。
11: 如果不告诉他，我男朋友很爱吃醋的。有一天我跟他在车上的时候嘛，然后他在那个听歌，然后我就跟我一个男性朋友打电话，我就把音乐关了，然后他就很吃醋，觉得为什么我跟一般的男人打电话还非要关音乐，觉得如果有男生追自己的话可以告诉自己的男朋友，不然他吃醋的话会有些不理智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也不好。
15: 告诉他们都是在这个地方，那肯定知道啊，不告诉他的话他早就知道要喷我的。就不对，我上头发的时候小姐姐很多的，跟我关系挺好，我没告诉他，被他发现了，被他狂喷，喷小姐姐也喷我，还跟我闹分手。所以说现在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要告诉他。
20: 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他，因为我跟我女朋友谈了4年了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及时的解释啊什么的，产生了一些误解，然后导致我心里还是比较的愧疚。建议的话还是情侣之间多一些沟通嘛，从源头上把这些事情给扼杀掉，不要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被发现了，真的是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24: 我会说，因为我什么都说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但是呢我是不会接受的。如果有人去追我男朋友的话，他告不告诉我是他的自由，他想告诉我自然会告诉我，他既然不想让你发现就肯定不会让你发现，哪怕是被你发现了他也会有借口，随便他吧。
25: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要坦诚，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我觉得已经不像一般恋人这样子了，就是很熟悉了，已经很有默契了，所以不是说会因为有人追我他会吃醋什么的，已经不会了。就是有人追求我或者有人追求他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当笑话一样讲，你还是有人追的这样子。我还没有瞎了眼，我男朋友还是有人喜欢的。爱情期间比起说物质或者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那种舒适的感觉才能让两个人更长久的走下去。
16: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我去面试啊，洗了个澡，头发呀梳成了成功人士的模样，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面试的是一家公司小经理，看见我就说了一句：哟，比起前几个应聘的，你更像是收购我们的。你好，我是气质出众的酸辣椒正豪。
1: 知道我过去的人很可怕，有我过去照片的人才更可怕。大家好，我是越长越好看的常春娇秦瑞。发现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 如何相似？
1: 曾经妈妈们不顾形象，购物精打细算比差价，收集各种特效保健药。那时我们的想法是，
2: 哎呀，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的。
1: 然而最后真的是这么发展的吗？今天我们就来亲自体验一波母女对比的现场打脸。一，母女都是种草专业户。十年前，妈妈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购物，购物专家说，
2: 妈妈们姐姐们，这个面霜一涂就能年轻十岁，不要998只要9.8，联系热线888888。
1: 妈妈拿起了电话，我在旁边一脸黑线。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听到了短视频里说，
2: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吧，简直上头啊，买它买它
1: 啊，我要买它。二，母女都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2: 十年前的妈妈，
1: 老板买这么多能不能便宜点啊，抹个零呗。

0: 十年后今天。
1: 包邮吗，老板？不能包邮也给打折呀。问一下咱俩这么多，搞个会员折扣不？三，缘分天注定，母女幸福靠争取。
0: 十年前妈妈告诉你，
1: 女儿啊，我和你爸爸当年就是靠你奶奶帮忙相亲才认识的，我们是门当户对。
0: 一边想着相亲真没意思，一边在十年后的今天，
1: 我也想脱单，怎么没人给我介绍对象啊？左邻右舍你们做什么的呀？这是四，母女都爱吃瓜。
0: 十年前你的妈妈和她的姐妹们坐在院子的小花坛边开始聊天，
1: 我还跟你说了呀，你不信，真的做出来还听妹子好可怜的。
0: 一边感叹女人们的世界真是无聊，一边来到十年后的今天，你抱着手机躺在床上，
1: 哈哈哈哈，这个瓜真的好大，那个谁跟那个谁谁谁哈哈离婚了。五，冲锋陷阵比手速。
0: 十年前我的妈妈在听到
1: 跳楼大甩卖只要2块钱，你买了不上当，你买了不吃亏，买到就是赚到，抢啊朋友们。
0: 然后妈妈就挤进了人堆，疯狂上去抢。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手机推送的
1: 1111计划算通通打半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啊。半价，四舍五入半价，这东西不要钱呢，赶紧买。十年前妈妈问我，
1: 闺女，我这件怎么样啊？
0: 感觉好土啊。十年之后你问妈妈，
1: 妈，我穿这件怎么样啊？
0: 不就是以前穿那件吗？一样的，都是波点的，那时候你咋说我，你现在你愿意穿身上了。哎，那些年嘴上说好的嫌弃转眼就变成了大型真香现场。
1: 小时候你嫌妈妈为了几块钱浪费口舌斤斤计较的样子，挤在大甩卖人群当中的身影，你问她为什么，她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0: 生活不易呀，可能你以为你比村口分享八卦的阿姨优秀很多，你比缝纫厂上班的姐姐高级很多，但其实你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你在微博上吃瓜，你在办公室日夜码 PPT， 你把锦鲤照片设成了手机屏幕啊。
1: 但人生有趣就在于，你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嫌弃的模样，并且在不断的打脸的路上，越走越远。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销售的真谛就是不让客户占到便宜，而是让客户觉得占到了便宜。
6: 哎呦，真便宜嘿。
1: 这天乐小优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
7: 乐小优，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8: 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过一辈子。
7: 滚 ！Get out！
8: 哎呀，怎么呢？虽然你并不漂亮，但是我看中的是你的性格啊。
7: 你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8: 这是为什么呢？
1: 今天我去游泳，自打我一进去游泳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内心比较强大，认为别人看我是别人的选择，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然后一脸正气地开始游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有什么问题。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上不来气儿了。其实从一开始游我就发现有点上不来气儿，但尚可忍受。我始终感觉有一种类似水草的东西缠住了我，但一想到是在游泳时，那不可能有水草啊，我就打消了这种顾虑。随着体力的消耗，越来越难以呼吸，直到这个时候，我伸手一摸，摸了一下下巴，我摸到了一块布，我心想是不是，哎呀，泳帽掉了，抬手一摸，哎呀，泳帽还在呀，然后我就慌了，完了，我反手一摸，耶，泳裤还在呀，而且我穿的是连体泳衣啊，泳裤怎么会掉呢？就算真掉了也是往后掉，怎么会掉到我的下巴上？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无比悲愤的用力一扯，口罩被扯下来了，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甚至感受到来自他嘲讽的目光。就这样，一个美少女的面子都丢光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颜色。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

0: 出行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1: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稳稳的幸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大天王已经不是流行词语，而变成了一种怀旧。张学友代言起了奶粉的广告，刘德华也为人父亲，虽然他结婚的消息来得有。
12: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15: 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5: 主持人，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一个在读大二的女儿，想给她买一台车子，让她自己就是不需要大人接送的，然后性价比比较高，又能就说可能新能源可能首选吧，你能推荐一下吗？
14: 大二现在年满18了，已经考驾照了是吧？
15: 啊，对。
14: 行， 预算多少？

0: 10万左右吧。
1: 10万左右啊，行，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代步用空间也不需要很大，是吗？
0: 那空间可能要大一点，因为它个子比较大。
1: 哦，空间有要求，轿车还是 SUV？SUV
0: 会合适一点。
1: 家里边有充电桩没有？
0: 暂时没有，但是可以去建了。
1: 行，比较方便，有固定的车位，对吧？
0: 嗯，对。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SUV 的话，10万元左右呢，其实买不到太多的产品，可以选择的范围会比较窄。我不知道您此前关注过有类似的产品没有？
0: 没有。
1: 好，
0: 但是也可以加点预算了。
1: 行，我觉得没必要。一孩子，你给他买太贵的车也真没必要，起点太高了，要不然以后也不好换。
0: 嗯，
1: 我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推荐几款，一个是这种级别的10万级别，我首先跟您说清楚，不管它尺寸怎么大，它定位都只能是紧凑级的 SUV， 或者是小型 SUV，大不了价格摆在这里啊。给你推荐一下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像广汽埃安的 i60 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这它指导价呢只从10万2千8起，并且续航呢能有500-600公里左右，这是比较实在的。另外啊，领跑的 b1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呢在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大的。
0: 好的。
1: 还有比亚迪元 plus， 空间稍微小一点点，但是3电技术更出色。
0: 哦，性价比最高的那款是比亚迪吗？
1: 不，我个人认为是领跑 B10， 一定要论性价比的话。
0: 嗯，好的。
1: 嗯，可以重点去关注这几款车，但是没有必要再去把预算拔高了，没必要。
0: 嗯，好的。
1: 行，先带他去试驾一下吧。
0: OK，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我觉得挺幸福的。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浩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就想问一下，这个车子开启那个自动驻车以后啊，就是在等红的时候，长时间等红的，这个对发动机、对变速箱有没有影响呢？伤害呢？我问一下。
1: 我先确认一下，您说的是自动驻车，并非自动启停，是吗？
2: 啊，不是启停，是驻车的，对。
1: 驻车不会对你的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啊？这只是他说有一个这个电子刹车、电子手刹给你进行了制动。您什么车？
2: 我大众呗。
1: 没问题，可以一直使用的。
2: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假设等个红灯会堵车，然后等个3-5分钟没问题吧？是这个意思？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您是大众哪款车？我想知道一下。
2: 啊，
1: 大众哪款车？
2: 迈腾。
1: 啊，迈腾，它是电子档杆的吗？
2: 啊，对。
1: 是电子档杆是吧？
2: 对。
1: 一点问题也没有。
2: 哦，等于开启进去之后停个3-5分钟没问题，是意思？哦。
1: 是的，是的。
2: OK， 好嘞哈，好。谢谢浩哥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留意一个细节没有？我特别问了，问他是不是电子档杆？电子档杆配电子驻车，这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必要过于去担心啊。什么驻车的时候还必须要挂一个空档，其实真没必要。乘联会是对外发布了最新的月度销量市场报告，现在还没有具体到车型，只能说大品牌方面的销量数据对比。有几个数据呢，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份，燃油车的销售量是53万辆，同比下滑37%，环比下滑33%。目前呢，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上个月啊，4月份，刚刚记住那个数字，记住了吗？燃油车的销量是53万辆，上个月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是84.9万辆，虽然说同比也是下滑的，但是占据全国总销量的61.4%。目前来看，这个事实我们得认啊。新能源车不再是什么要争取渗透率过50%过半了，现在已经是完全超过了50%，已经到达60%以上了。什么时候到达70%呢？我觉得还是不会特别遥远的。根据乘联会公布的国内车企零售销量榜单来看，就品牌方面而言，国内前十的车企分别为：第一还是比亚迪，第二还是吉利，第三长安，第四一汽大众，第五奇瑞，第六领跑，第七广汽丰田，第八上汽大众，第九长城，第十上汽通用五菱。其中上汽大众的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44.8%，而比亚迪、一汽大众、奇瑞、上汽通用五菱也有跌幅超过30%的销量啊。 这个下跌真是一个大态势，没办法。而领跑汽车是唯一实现增长的公司，同比增长63.5%。我天哪，同比涨超60%啊！这家新势力呢，这是黑马当中成色最高的那一匹了。了解一下比亚迪，比亚迪呢4月份国内销量是18.2万辆。虽然说同比下滑32.3%，但是仍然是国内最大的汽车厂商。据了解，比亚迪汽车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滑了。自2025年9月至今，在2026北京车展当中，比亚迪发布了大唐第三代的元 Plus、海豹08、海狮08、方程豹 S 等系列，其中大唐预售25到32万，截至目前累计大订突破了10万台。我天哪，10万台啊，这很有希望去拉高比亚迪的销量。而吉利呢，仍然是排名第二，它的销量是15.2万辆，比比亚迪少了3万辆。吉利旗下涵盖吉利、吉利银河、领克、极氪四大品牌。据了解，极氪 8X 在4月17号正式上市以后，因为它的现实权益价呢只有32.98万起，又是基于浩瀚超级电混架构打造的，采用了9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 2.0T 的插电式混动系统，所以这款车啊卖得非常的火爆，居然成为了极氪的新的增长点。还有像银河的 M7 远航家也是相当可观的销量。而长安和奇瑞的销量是有所下滑的。此外呢，长城汽车月销量4.4万，这已经和比亚迪、吉利拉开巨大巨大的差距了。当然，在所有的品牌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那无疑就是领跑汽车。4月份呢，领跑汽车的销量是5.7万辆，排名第六。领跑汽车的首款大型 SUV 领跑 D19 已经上市了，售价219.8万起，这也是领跑新的增长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的盼着，缓缓的等着。
1: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在公布上个月的销量之余呢，陈立辉也表示，由于近期的车市反内卷效果突出，车市的降价规模小，促销水平平稳，不少消费的等待降价的预期要逐步淡化，部分僵持等待的用户开始购车。四月份北京车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车展，其产业链规模和影响力巨大，对四月份下旬车市以及五月份的销量回暖也有很好的提振意义。那说起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呢，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工信部最近又曝光了很多很多新车的申报名录。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数一数，看看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已经申报的新车。比亚迪海狮零八，价格呢预计会在30万以上。如果说小米要有比亚迪的闪充技术，我觉得雷军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另外，腾势第九的 AWD 也已经正式登陆到新车的名录当中了，它的价格预测呢是在50万左右。如果用一句话来点评的话，光排气消音包前置整合这一项目，给其他车企一两年都不会给比亚迪这款车造成有任何的威胁。腾势第九 AWD 啊，魏牌的 V8X 定价呢会在30万左右。这三电机的活前后呢双电机也能干，二代的 Hi4 确实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是目前长城的销量那就已经回落到一个月只有4-5万台了。坦克300 V6 你没听错啊，轴距拉到3.01米，这是坦克300啊，330吧，再配上虎克版的前后桥非铺装路面简直无敌了。另外捷途纵横 F700 价格预计呢会在30万左右，这车不应该叫做捷途 F700， 应该叫做捷湖 F700， 捷的就是比亚迪的大鲨鱼。当然了，捷途品牌在市场当中这几年的声量以及反响度都不算是特别好，其实定位也挺尴尬的。奇瑞自家的对于子品牌的战略呢，似乎此前没有成功过，直到捷途星途身上才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好，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这个帕杰罗就是2019年的，现在是13万公里，就感觉在转向啊，
2: 啊，
3: 或者在启动的时候有点很响，或者在交叉机关那种声音呢、啊，是不是要去做一个检查，或者是换什么交叉了？
2: 你的意思是打方向盘，原地打方向盘的时候会有异响是吗？
3: 嗯，也不是原地，就是好像我的车启动开出去、嗯，开出去的时候打方向，会有感觉有一点异响。
2: 就不管是什么状态之下，热车还是冷车都会有呗，对吧？
3: 啊，对。
2: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3: 应该可能就是近段时间嘛。
2: 行。
3: 以前好像没有过，因为近一两个月感觉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声音。
2: 2016年买的车对吧？
3: 19年，
2: 对不起啊，这极有可能是转向管柱或者是方向柱润滑不足导致的，这是最简单、哦、也是成本最低的一套解决方式。您应该去检查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就是跟橡胶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转向横拉杆的球头老化或者有一些框亮了，这不行，肯定得换这个胶套了。还有一个可能性，给您三个可能性啊，转向平面轴承出了问题，得换了。
3: 就我的意思是，2019年到现在可能有6-7年了嘛，是不是可能就是橡胶件可能是有更换是吧？
2: 这必然的，必然会老化的，这没办法。
3: 哦，谢谢。
2: 行，
3: 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3: 就前几天，我不是那个，它这个中间那个显示屏嘛，就是它有分四区或者两区的嘛，它中间那个灯突然亮了以后，突然就是报了几个故障。后面我去找那个修理厂，因为在外地找那个修理厂，给我看了一下，他说那个电瓶不行了， 确实第二次打火就打不着了，但是我一早晨去打火是一把就打着的，后边到那里把电瓶换了，换了以后他把故障码清了，现在暂时是没有出现问题。
2: 嗯，
3: 我想这个故障是不是由于那个电瓶原因引起的？
2: 不一定，这个有可能是，但是我不完全100%给您确定。现在已经就是故障码它是没有手动去消除，只是给你换了新电瓶之后就没有了，是吗？
3: 他那个故障码也帮我清除了。
2: 清除那是掩耳盗铃，那没有任何意义啊。您亮了哪几个故障灯？告诉我一下。
3: 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发动机故障灯是亮了的。
2: 嗯。
3: 就中间那个像有四个轮子那样的。就最中间那个也亮了
2: 啊。行，目前阶段换了蓄电池以后暂时没有出现，那没办法，您只能继续观察这种情况呢。不排除是偶发和错报。车辆还有其他异常没有？
3: 暂时没有异常，暂时没有以后啊什么东西都没异常。
2: 行，那您先开着继续观察。
3: 嗯，好的，
2: 这个不太好去判断。好，感谢参与，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先说去年买车的人还挂在嘴边说啊，我一定要可油可电，这是概率性事件。现在好像追捧这种可油可电的插电式以及增程式的车型，这一部分的消费者越来越少了。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有大数据体现的。根据成联会2026年度一季度最新的数据显示，纯电和增程的销量占比直接从去年的59:41，去年是59的纯电，到今年直接成为了71:29。我天哪，三七开了，还不到三呢。这是纯电以及插混的占比。我想这真金白银的投票最诚实，几个月前还为可油可电疯狂买单的消费者似乎今年有大变化，当然跟今年的购置税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是不是真的现在没有必要再去关注增程以及插电式混动了呢？好，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聊这一话题啊。先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异响是传导到您身体上的共振，还是明显的听到哪个部位？
1: 哪个部位有时候又听的他那放了那喇叭，我就听不太清楚。我具体是哪一个零件，我就不知道。
0: 你这也是为难我呀！这个现在目前阶段，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些具体的方向，我也没有办法帮您去分析。我简单来说啊，如果说按照日产逍客，我只能够用经验去判断。我先问一下你啊，你过减速带的时候有没有咯噔的声响？有没有？
1: 有
0: 是吧？
1: 嗯，
0: 好。然后呢，低速行驶的时候那种咔咔声有没有？低速行驶。
1: 嗯，
0: 这个可能没有。
1: 应该对，低速行驶应该没有。
0: 行，好，你这大部十有八九是来自于底盘和悬挂的异响啊。这十有八九呢，也是由于你的一些橡胶件老化所导致的异响。
1: 哦，那可能是。
0: 就是那种硬撞击声。
1: 4S 店保养的时候可以跟那个师傅说这个问题吗？
0: 你可以跟他说，但是 4S 店不一定会帮你做。 4S 店呢主要就是以换件为主，他也不会帮你去查看问题。
1: 哦，
0: 我不建议你去 4S 店去做这些。当然并非 4S 店一无是处，你做保险理赔，你日常保养，你可以去 4S 店，这是你的选择。
1: 哦，
0: 但是这种维修项目，一些需要去花时间试车找原点的故障，我建议你去找一家成熟以及可靠的门店去维修。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啊，好，谢谢。
0: 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次晚高峰。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跟朋友们一起来聆听好音乐，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听我们属于我们80后的歌曲。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经典老歌之80后老歌。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在路上一边出行一边听到好听的歌曲，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吧。岁月流转，旋律不朽，对于80后而言，总会有一些老歌镌刻着年少时光。那今天我们将会开启老歌之旅，那一同回味一些黄金的乐坛时期的一些黄金经典歌曲，在熟悉的曲调里去重拾往日的温柔回忆。今天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歌《17岁》，是刘德华写给自己的音乐自传。2003年，42岁的华仔亲自作词，把从17岁考 TVB 训练班，遇见四哥发哥，到29岁拿最受欢迎男歌手，再到中年回望的半生历程，全唱进了歌里。他这首歌没有很多的一些华丽的修饰，全是真诚的初心。年月变，但我未变，献给每一位在路上仍然念着青春的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80后经典歌曲之刘德华的《17岁》。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十七岁》。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都是老歌经典，而且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那些80后听过的经典老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刻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用好歌曲好音乐陪伴大家出行的路上。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了。如果要是说到一些80后的经典歌曲，或者是演唱这些经典歌曲的人，刚刚说完了刘德华，我们不得不提的呢还有一位，那就是张学友。一路走来的话，张学

有真的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触动心弦的歌曲。那我们在接下来，其实当我去选歌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难选。像这些经典的老歌，还有一些唱这些歌的人的话，他们每一首都是如此的经典。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一生》，只想一生跟你走。

首歌曲我们听到是来自于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经典旋律。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也都是属于80年代的经典老歌。提起80后听到的一些经典歌曲，那不得不再提到的是张信哲。张信哲也是带给了我们无数经典的歌曲，有人说他的声音是华语乐坛最干净最温柔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宽容》，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空灵细腻的唱腔，把爱里的委屈成全与释怀缓缓道尽。深爱过后选择包容与放手，不是懦弱，而是最深的体面。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依旧能够打动每一个听过青春懂过遗憾的80后。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张信哲《宽容》。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宽容。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早晨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我们的音乐节目。今天的晚高峰的音乐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听到主题的是来自于80后的经典歌曲。那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如果说青春的离别都会有一首专属的 BGM 的话，一定会有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温柔又带着沙哑的嗓音，褪去了张扬的爆发力，把离别前夜的不舍、隐忍与成全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应该也道尽了无数80后心底最柔软的怀旧金曲。

么的经典歌曲。那我们在今天说起了华语乐坛呢这些经典的声音，还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周杰伦。他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印记。我们今天听的一首歌可能并不是我们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歌，但是也不能算得上是小众的歌曲了。这首《可爱女人》也是他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它有轻快灵动的曲调，慵懒又甜蜜，青涩的唱腔去描绘出心动时的欢喜悸动。这首歌应该也承载着80后青春里新潮的听歌记忆，也是开启周氏曲风的经典序曲。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这一时段的节目，接下来早庄交通广播也会带给您其他精彩节目。

0: 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生活匆忙，世事纷繁，许多温暖的故事悄然发生，我们想用声音留住这些微光，那些平凡人的善意，那些朴素却动人的选择，那些在寻常日子里悄然绽放的温暖。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讲述者，更是收集者。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凡人善举，欢迎告诉我们，让小小的光芒汇聚成聚，让美好的故事生生不息。这里是凡人善举，用声音记录温暖，致敬每一个心怀善意的普通人。

孙敏，女，197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台儿中区张沙子镇善庄村村民。在善庄村，孙敏的名字早已和孝老爱亲紧紧连在一起。提起他，乡邻们总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孝老爱亲的好媳妇。多年来，他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在照顾生病的婆婆、半身不遂的丈夫、抚育两个上学的女儿的同时，还辛勤耕种着家里的八亩地，以柔弱之躯撑起整个家庭的晴空。悉心尽孝，做婆婆的贴心人。婆婆常年被高血压关节炎缠身，行动不便，孙敏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为婆婆量血压、喂药物，再根据老人的口味变着花样做易消化的饭菜。天气晴好时，她会搀扶着婆婆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陪老人唠家常。有一次婆婆突发高烧，她不顾夜色深沉，背着老人匆匆赶往村卫生室，守在病床前彻夜未眠，直到老人体温恢复正常才松了口气。后来婆婆病情加重，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靠她照料，换洗衣物、擦拭身体，她始终细致周到，毫无怨言，悉心陪护，直至2023年年底，老人安详离世。患难与共，做丈夫的主心骨。屋漏偏逢连夜雨，2022年夏天，丈夫在建筑工地务工时意外从高处坠落，造成脊椎变形、多处骨折，还伴随大脑反应迟钝的后遗症，生活彻底无法自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看着愁眉不展的丈夫和茫然无措的两个女儿，孙敏擦干眼泪，坚定地说出那句，有我在，这个家就散不了。从此她成了丈夫的手和脚与精神支柱，每天定时帮丈夫翻身、擦身、按摩，精心预防褥疮。为了帮丈夫重拾生活信心，她一有空就给丈夫讲村里的新鲜事儿，鼓励他看新闻、听收音机，一点点唤醒他对生活的热情。农忙时节翻身乏术，他就提前做好饭菜装在保温桶里，托付邻居帮忙照看丈夫，自己则一头扎进地里忙活。在他的悉心照料下，丈夫的意识逐渐清晰，还能试着下地活动，这个家的希望也慢慢重新点燃。双肩扛责，撑起家庭一片天。家里的八亩地是主要经济来源，更是两个女儿的学费保障，孙敏从不敢有丝毫懈怠。农忙时，她天不亮就起床，先给丈夫和婆婆做好饭菜，再急匆匆赶到地里忙活收割、运输、摊晒的农活，一干就是一整天。忙碌间隙，她还要赶回家里洗衣做饭，辅导女儿功课，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有人心疼她辛苦，劝她雇人帮忙，她总是笑着拒绝。能省一分是一分，孩子们上学还等着花钱呢。生活虽苦，孙敏却从不让女儿受委屈，始终坚持供两个孩子读书，常叮嘱他们好好上学，将来才能有更好的出路。这份付出换来了最温暖的回报。如今大女儿已经毕业参加工作，小女儿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两个孩子都懂事孝顺。多年来，孙敏用坚韧对抗艰辛，用善良守护家人，完美诠释了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的深刻内涵。她的故事在村里口口相传，成为乡邻们争相学习的榜样。而面对大家的称赞，她总是朴实一笑。日子虽然苦点儿，但只要一家人守在一起，就有盼头，有奔头。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0: 都不知道你是谁，干嘛来占个名额？
1: 你是倒数第一，你就是最差的。
2: 你什么都不会，只会哭哭啼啼。
3: 你没有你师兄，你什么都不是。
4: 你不可能翻红，因为从来没红过。
5: 你就是个小透明，走了也不可惜。
1: 为了博眼球，哪哪都有。

还有不少眷恋。问过四季千变万变，最不舍的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出，片出，编出，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金，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的家庭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啊，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据枣庄市水文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7日8时至19日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是60.0毫米，折合水量2.74亿立方米。咱们枣庄区是76.6毫米，滕州市60.5毫米，薛城区60.2毫米，山亭区57.2毫米，伊城区52.9毫米，市中区52.6毫米。那降雨量前三位的站点就是咱们枣庄区驻地水文站101.0毫米，枣庄区燕子井闸100毫米，枣庄区涛沟桥站93.5毫米。本场降雨小时最大的降雨量是燕子井闸站34.5毫米。5月19日8时，全市6座大中型水库当前的总蓄水量大约是2.51亿立方米，较历年同期1.66亿立方米多蓄了0.85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2.39亿立方米同比多蓄了0.12亿立方米。其中两座中型水库正在泄洪调蓄，户主水库出库流量是10立方米每秒，石嘴子水库出库流量是5立方米每秒，蓄水条件可以同时满足抗旱灌溉与汛期消风拦洪需求。近日凌晨，三名男子伪装潜入滕州一个小区，趁夜深人静拆解了4辆电动车，盗走21块电瓶后驾车逃窜。案发后，滕州公安多警联动开展了侦查，依托视频监控锁定嫌疑人的行踪，确认他是逃往了济宁泗水。民警连夜驱车奔赴异地抓捕，成功在宾馆抓获2名主犯。经查，三人均是盗窃惯犯，常年流窜多地作案。这一次的行动顺带侦破了同类盗窃积案有5起，被盗的21块电瓶也全部追回，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日前，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公布了市中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的优待政策。根据枣庄市教育局印发的《枣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中的要求，明确特殊考生降分录取政策，最高可降40分，降分不累计，按照最高项来执行。政策规定，军人、烈士子女等3类特殊考生降40分录取，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等相关的群体会降20分录取，驻一般地区部队现役军人女子女还有少数的民族考生等会降10分录取。那这则消息的来源是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游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了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消息。4家 A 股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5月18日晚间， A 股多家 ST 公司集中发布了摘星脱帽公告，生讯股份、四环生物、华为电子等3家将彻底撤销风险警示，简称回归正常，并放宽涨跌幅至10%。 ST 新农则摘星不摘帽，5月19日集体停牌一天，5月20日同步复牌。
青岛利克莱被暂停陆军采购资格，因为存在着违规转包行为，被陆军采购管理部门暂停参加陆军范围内的所有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活动资格。暂停措施自5月14日起正式生效。SD 华为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今日停牌。近日 ST 华为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19日停牌一天，那也是自今天5月20日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撤销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华为变更为华为电子，股票的代码是不变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了 10%。 还是提醒大家，投资需谨慎。北京时间的7:23，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好听的歌曲，来自陈慧琳《知我莫问》。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无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

0: 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到今天又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首先关注医保局方面的新闻，医保各账支付设白名单，米面油、化妆品、牙膏、面膜等不得使用。最高检公布了最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每日495.94元。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了5.6%。我国东北发现了更好挖的新稀土矿，这一发现或将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全球稀土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央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省份已有14个，内蒙古宣布每年春秋各放2至3天。厦门公积金新政，一人买房全家帮，装修买车位均可提取公积金。强降雨致湖南石门县4人死亡，一人失联。贵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致4人死亡，5人失联。广西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10人死亡，5人生还。武汉一个585人村子，62人患癌，19人已去世。村民怀疑祸根为村头化工厂的长期排污，调查组已经开展了全面调查。对准展品自动识别，豆包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覆盖超20家头部博物馆。马斯克预测10年后自己开车将非常小众，无人驾驶将在美国广泛普及。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亚洲杯决赛。普京抵达北京，开启第25次访华，代表团含5位副总理、8位部长及主要的企业代表等。沃什将于周五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其在货币方面提出了缩表加降息的政策。伊朗拟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电缆收费，并警告电缆受损或影响全球的数据传输。继续来关注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国家防总19日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了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的典型案例。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厦门出台了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19日，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日。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当地时间19日，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将于今天5月20日起正式开售。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是6069.3亿元，汇集了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的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19日，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

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了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最近发生了一起事件，190块钱的榴莲遭恶意的仅退款，当事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整条街因为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的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近期接连发生了几起典型的事件，让滥用电商售后规则的乱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恶意的仅退款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失信行为。整治恶意仅退款乱象必须从源头破局，坚持精准施策，精细治理。一方面要压实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责任，理清仅退款的法定适用场景与合理边界，明晰售后纠纷裁判尺度。另一方面，各大电商平台需要切实地扛起治理主体责任，在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同时，也更好地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了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童家院子站除外，上线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5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了解一下咱们唐山庄本地又发生了哪些事情。首先是一个停水通知，因为运河大道邮局附近的 DN400 供水主管道突发爆管，那正在紧急的抢修，计划是2026年的5月19日23点至20日，也就是今天的早上停水作业维修供水主管道。如果给您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还敬请谅解。影响范围就是台中路以南、华明路以东、康泰路以西、文化路以北，受影响的小区和单位有御景家苑、巨城名都、凤凰水城、玉龙华府、地税局小区、水务局小区、小康二村、华阳贵府等。恢复供水之后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水压、水质波动，建议适当的排放之后再去使用。那大家有任何用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6636119 6636119。来关注咱们唐山庄的两院一体融合发展，让老人养老有依可靠。我区紧扣了老年群体医养服务需求，科学规划两院一体的医养结合模式，打破医疗与养老服务之间的壁垒，全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医康养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医养健康事业提质增效，让老年人养老更安心，就医更省心。今年87岁的徐浩玲常年患有高血压、关节炎等老年的常见病，行动不算便利，日常是需要有人照护的，而且离不开定期的体检和用药指导，既需要贴心的养老照料，也离不开专业的医疗保障。此前呢，一直是让子女为他养老和就医的事儿犯愁，如今入住了卫生院，就彻底解决了子女的后顾之忧。那张扇子镇卫生院的住院老人也说了，因为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行动不方便，到这来住了之后啊，看病也方便，理疗也方便，护士医生3天来量一回血压、查血糖，各方面都方便，饮食也好，心情也好，在这里打个牌、打个麻将什么的，各方面都挺好的。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医疗养老需求日益增长，传统养老与医疗服务分离模式难以满足需求。在这个背景下，我区积极探索了一个法人两院一体的医养模式，实现了楼上养老、楼下看病，实现农村老人医养零距离。兰心颐养院推行了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模式，能够接待有100位老人养老，预计是5月底试营业，分设了自理、半失能、全失能的安居照护区、心智照护区、退军人照护区，还有配备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24小时的诊疗、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及维育陪伴服务。我区聚焦群众需求，立足基层实际，坚持资源共享、服务衔接、医养融合、优势互补，统筹医疗与养老资源，通过签约合作、契约管理等形式，打造了医病养融合建、医办养一体建的4种融合模式，实现了卫生院与敬老院一个机构一体管理，加快推动医疗加养老单一服务项的医养康护多维拓展。那现在这个是按照4星级的标准建设的，累计改造面积是1.0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新增医养床位有300张。马兰屯镇兰心颐养院项目已经完成了施工，正在推进家具以及设备的进场，计划是5月15日交付。泥沟镇兰旗颐养院和张山子镇银杏颐养院项目建设都在进行着扫尾的工作，计划近期完成交付。同时已经摸排了60周岁以上老人2.16万余人次，意向入住有174人。
近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读好书暨百位作家进文化书院的活动在举办。活动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石培金，带领辖区的青少年走进了陶庄集台湾童话作家郁化青的童话世界。结合了郁化青的人生经历，解析皮鞋的画、大头椅、由陶而庄等经典篇目，解读了童话纯真向善的特色，引导孩子们从故事中悟道理，感善意，念家国。为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拟构镇中心卫生院与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陶儿庄医院建立了医共体合作以来，在双方共同倡议与精心谋划下，经过充分的协商、周密部署，推出了一系列务实惠民举措，让优质的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乡村一线，普及惠及广大基层群众。那陶儿庄区人民医院精选派普外科、呼吸科、骨外科、胸外科、泌尿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心内科、全科、疼痛科、消化科等多学科的专家，深入泥沟镇的刘桥村、杨庙、市树园、大北落、姚庄，还有岔河、红溪、集庄村等卫生院、卫生室，开展了常态化的坐诊与技术指导，实行点对点的精准帮扶服务，坚持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要轮换一次，还会提前的排班公示，让大家可以提前知晓

就近就医，足不出村就能够享受到省级医院专家的专业诊疗服务。下一步，泥沟镇中心卫生院将会继续深化与台儿庄区人民医院的医共体合作，不断地完善服务机制，拓展服务内容，以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势、更优质、更便捷、更高效的医疗服务。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台儿庄大宅纪念馆流动的红色沉浸式剧场走进了枣庄市第39中学，开展了红色主题的展演活动，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是以情景剧、诗朗诵等沉浸式的表演形式，生动再现台儿庄大战的峥嵘岁月，深情演绎刘守梅、陈德华等革命先烈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感人故事，带领全体师生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英雄。近日，本地民营企业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起了爱心送清凉的公益活动，向辖区的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爱与慰问。活动中，企业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生活用品以及各类的防暑物资，并与环卫工作者亲切的交流，叮嘱大家高温作业要注意防暑降温，劳逸结合，守护自身健康。小小的物资承载着浓浓的温情，这次活动也以实际行动关爱基层劳动者，彰显了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进一步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心一线工作者、共建文明城市的良好氛围。那这个时间段的本地台儿庄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